好的爱情是两个人彼此做个伴，不要束缚，不要纠缠，不要占有，不要渴望从对方身上去挖掘到意义，那是注定要落空的，而应该是我们两个人并排站在一起，有两个人独立的房间，你可以各自在房间工作，一起找小餐馆吃晚饭，散步的时候有很多话说，拥抱在一起的时候呢，觉得安全，不干涉对方自由，很平淡，很熟悉，好像他的气味就是你自己身上的气味。不管在何时何地，都留给彼此距离，有着一致的生活品味，衣服、唱片、香水、食物，不会太想起对方，但累的时候，知道。

0: 哦，它就是家。
1: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

宗盛说齐秦呢是镶着金边的嗓音，在那个所有人都穿西装打领带一本正经的时代，只有他是一身皮衣皮裤球鞋靴子，然后加上一头标志性的长发。最主要的是齐秦狂野的外表下竟然带着那么温柔的嗓音，可以说是铁汉柔情吧。

周笔畅的音乐呢，跟他的造型一样，是充满着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周笔畅似乎是天生的歌手，有着一副会讲故事的好嗓子和极强的控场能力，能够很好地驾驭各种曲风，唱腔又是细腻跟洒脱的，同时又兼具着冷静跟热情，似乎有一种魔力啊，让人过耳不忘。

要知道断线的风筝最终会飞向哪里，甚至连它的影子都不值得去追随。只要你能为它而付出真心，它一定就在你所追寻的方向。

0: 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

0: 1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1: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0: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1: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啊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0: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坚持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5: 您下载国家

你特别烦恼的时候啊，请先保持冷静，或者看一部开心的电影，或者喝一大杯茶，或者去跑步。你可以通过健身运动的方式来发泄，而不要试图跟朋友聊天。朋友呢，是跟你分享快乐的人，并不是跟你分享痛苦的人。不要做唠唠叨叨一个抱怨的人，从现在开始学会自己去化解，去承受。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

常在生活当中会遇到一些负面情绪，怎么样去应对呀？可以听歌，可以看书，孤独无助时不要逃避，也不要立马找人倾诉，静下来我想是最好的方法。如果连音乐和书都没有办法让你静下来，那去洗把脸，想想你的初心，你一定能想起自己是谁。这是我给你的一些建议，如果以上都无效的话，我们可以尝试运动，可以去跑步，漫漫长路会告诉你答案的。

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里面也跟你分享生活感悟。那些看上去光鲜的人背后一定是经历过万千烦恼的，没有谁的成功是一蹴而就的，你受的委屈、摔的伤、背负的冷眼，别人都有过，他们身上有光是因为扛下了黑暗。生活给了一个人多少磨难，日后必会还给他多少幸运。为梦想颠簸的人有很多，不差你一个，但是如果坚持到最后，你就是唯一。

佩妮有着弹性的嗓音，声音表情呢也是掌控的流畅自如，而随性的转音有明显复古的韵味。她跟其他小众歌手完全不一样的是，慢歌和快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情，慢歌余韵绕耳，快歌有爆发力十足。

0: 轩，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面的时候可以见面，有喜欢的人的时候呢，就明白地对他说喜欢。花开了就庆祝，谈恋爱的时候就好好的爱个够，有高兴的事和人分享就好好的跟人分享，幸福的时候好好的拥抱幸福，百分之百真心体验，因为这是人生唯一可以掌控的。所以如果有重要的人，我觉得就好好的跟他共识共生，团圆在一起，所谓的一期一会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苏打绿慵懒的、叛逆的、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主流音乐的声音，在碰撞耳膜的那一刻，应该说是叩开了歌迷心中的某一扇窗。起初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不会接受，可是日子一长，你会因为他声音里悠长绵密的诉说而有一种深深浅浅的共鸣。

立下反击的标杆时，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我竟然变成了人，走到草原上看着自己飞来飞去，雨雪展翅膀去让

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他自己。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辣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更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

0: 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1: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0: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位跟刘德华的音乐很有渊源的填词人，他的名字呢叫做李安修。刘德华有很多经典作品呢，都是出自于李安修之手，素有着刘德华御用创作人之称。虽然啊，他不如李宗盛的名字如雷贯耳，但是李安修的词风却能独树一帜，精通中国古典诗词，情怀和意境都很有着中华古老文化特色，因此也赋予了作品主题一种深沉感和思想性，自始至终都散发着阵阵的古典优美。

对待生命，我们不妨大胆冒险一点，因为好歹我们会失去它。如果这个世界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字。生活当中最难的阶段，不是没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你自己。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关于漂亮，我想知识是最好的化妆品，良好的素养也会让人更有魅力，这是一种岁月都无法剥夺的吸引力。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

如果把莫文蔚的音乐呢分为粤语和普通话，那粤语的莫文蔚是前卫的、实验的，或者有一点曲高和寡的，而普通话版呈现出来的莫文蔚则是时尚的、流行的、越发人见人爱的。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服这个东西是不喜欢喧嚣浮华的，所以它常常在暗淡当中降临。贫困中相濡以沫的一块糕饼，患难中心心相印的一个眼神，父亲一次粗糙的安慰，女友一个温馨的字条，这都是千金难买的幸福啊。接下来希望这首音乐也可以带给你幸福感。我是杨洋，感谢你的停留。

1986年就已经入行的伍思凯，也是在经历了十多年后才收获到属于他的音乐荣誉。而和十几年之前的音乐相比呢，伍思凯的音乐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比如《爱的钢琴手》当中摇滚、抒情、 R&B 各种类型你都可以找到。年龄的不断增长，也增长了他对音乐的掌控能力。

事情好像往往都是这样啊，你感冒了，你发现周围到处都是感冒的人，你丢了一条狗，随后你就会发现满大街都是流浪狗，但是都不是你丢的那一个。人的境遇就像是一个筛子，筛选了落到我们视野当中的人和事。人只要一旦掉进一种境遇里，就会像一颗吸铁石一样，把所有的铁屑通通都吸到身边来。欢迎你持续锁定收听这里的音乐。

我们常常发现耳边总是有着各种等待的声音，比如说等我有时间了，等我有钱了，等我退休了，于是各种美好都无限制地往后延了。有一些永远等不到，有一些即使你等到了，是不是还有当初的心情和当初的那个人呢？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继续。

次次被挥霍掉的彩虹，对称情绪渴望我们应付，爱很强烈，跌宕起伏，交错。

0: 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被角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5: 妈妈，等等我。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7: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8: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4: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9: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7: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4: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0: 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六一这天，
11: 妈妈会给我扎上漂亮的蝴蝶结，
10: 爸爸总会变魔术一样从背后拿出礼物，
11: 操场上跳皮筋的热闹，
10: 教室里分发糖果的欢呼，
11: 一张贴纸就能开心一整天。
10: 现在轮到我们为孩子们守护这份纯真了，
11: 看他们踮起脚尖系红领巾的认真，
10: 听他们炫耀拿奖状时的骄傲，
11: 每个小小的愿望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10: 六一，无论几岁，同心万岁，愿你一直可爱，永远被爱。

和你共勉，让我们共同来做一个温暖的人，做一个爱笑的人。高兴就笑，你可以让所有人都知道，悲伤就哭，然后呢当做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快乐并不是懂得如何快乐，过最本真的生活，做最真实的自己。

宋庭苇的嗓音永远都停留在纯真的少女阶段，就像是唱粤语歌的陈慧娴一样，她嗓音空灵清脆，收放自如，有着抚慰人心的力量。

尚雯婕是融合电子音乐和时尚造型的先锋歌手，她以电子音乐作为载体，结合文化艺术、舞台表演和时装形象，扩大了电子音乐在乐坛的影响力。

实在萧敬腾出道的2007年实体唱片业的未来呢，一眼就看到头了。大众听歌的方式发生根本的改变，比如说韩流来袭抢占市场，再比如乐坛大佬们退休的退休，拍戏的拍戏。倒是萧敬腾这种很有想法的中生代，在随后的几年也开始迷茫了。公司给他定位是唱将，但是萧敬腾很想成为创作歌手。苦情歌虽然受众广，但萧敬腾内心还是有一个摇滚梦。16年的时候，他跟公司申请组建一支摇滚乐团，召集了其他几个乐手，成立狮子合唱团，包揽几乎所有的词曲创作。萧敬腾觉得那个才是做音乐。

这份。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其实生活当中没有不吵架的情侣，可不一样的是，有的人在吵架之后没有办法控制情绪，专挑你的痛处去戳，这样嘴来嘴去的出言伤人，这种争吵才是感情的致命伤。哪怕等两个人的情绪都平息了，那些话还是会像刺一样继续留在心里伤害对方。可是有的人他会生气会发火，可是因为他爱你，他舍不得对你恶语相向，舍不得对你说哪怕一句过分的话。比起吵架，他更在意的是你有没有按时吃饭，有没有好好照顾自己。因为爱你，哪怕语气充满着责备，但是心里也依然是温柔以对。

0: 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我曾经在电视上看过一个节目啊，有一个女嘉宾呢登场的时候说，她对心动男嘉宾的要求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提出问题。于是后续就来了，主持人问她什么意思，她说她是开酒吧的，每天都要熬夜，前男友呢总是会说少喝一点，少熬夜，这样对身体不好。她就会问，我不去看酒吧你能帮我吗？或者你能找人帮我看看吗？或者我不开酒吧你能养我吗？这一段呢印象还蛮深刻的，我不断地思考解决问题而不是提出问题这句话。其实这种心态是经常出现的，不管是对待亲人、恋人还是朋友，我们常说一些话，造成一种我很关心你、我很爱你的错觉，其实只是满足了、感动了自己，而把压力留给了别人呢。我是杨洋，节目继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我最近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啊，那就是对时间的概念越来越模糊了。好多人都会有那种突然以为今年是2000几年或者2010几年这样的状态，以为时间过得很快或者很慢，对时间的感知越来越不敏锐了。因为重复的生活，不停地刷手机，大量信息的输入，常常会让我们产生这种感觉。这件事已经是去年的吗？哦，我以为是今年发生的。什么？我都毕业这么久了，怎么感觉才2-3年啊？上班路上刷手机，下班路上刷手机，睁眼刷，睡前刷，上班的时间又过着重复的、机械的，一天又一天的生活，这好像并没有什么区别。

0: 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被角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

0: 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速吸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其实杨钰莹在唱歌的时候转音是非常非常多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出来，多到很多歌迷都听到麻木，完全就听不出来了。杨钰莹的歌声之所以如此婉转动听啊，转音是关键。学唱的时候当然不能够囫囵吞枣地糊弄过去，问题是杨钰莹的转音不仅多，而且呢是隐藏起来的。不信你听听看。

创作于校园的《一生有你》不仅唱遍东南西北的青葱校园，也从校园传唱到大街小巷，成为家喻户晓的校园民谣经典之作。而这首歌是来自于人文民谣歌唱组合水木年华，关于真爱和青春的永恒思考，在水木年华的歌曲当中被化为具象而真切的片段，加上质朴而又温暖的旋律，让他们的歌口耳相传，也唱进人的心里。

要碰到一点不确定性呢，就把前途描摹成暗淡无光，不要碰到一点点不开心，就把它搞得似乎是这辈子最黑暗的时候。镜子很脏，你不会以为是自己脸脏，那为什么别人说出糟糕的话的时候，你要觉得糟糕的是自己呢？

也可以这么说，蔡淳佳呢是一位翻唱歌手，他也绝对是翻唱中的各中好手。如果不提醒原唱是谁，很多80年代的歌啊，你都会忘记到底从哪儿来。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0: 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喂，妈。
5: 哎，闺女儿，
4: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5: 好好。哎呦，闺女儿。
4: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4: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4: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5: 好好。
6: 哎，好。来了。
4: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7: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3: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8: 2块6块。
3: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9: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啊？比如说早晚高峰，哎，这车呀像蜗牛一样堵在路上啊，缓慢爬行，时间滴答滴答，就感觉像是被按了这个慢放键一样，而终点还是远在天边。这个时候啊，心里头就不由自主的烦躁起来。再或者说，你说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加班的你面对着紧迫的截止日期，哎呦，心里那个急呀，仿佛有千百只蚂蚁在爬，连带着兴趣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哎，工作效率呢也是大打折扣。这时候别急啊，那今天就给您安利一款心灵小确幸，一款专为工作狂人、学霸小伙伴量身定制的稳心粥。哎。那来来，跟着我，咱们一起动手做一做这颗又健康又美味的饮品吧，保证你喝完之后心情美美哒，效率也是蹭蹭往上涨。
10: 准备的食材有桂圆、百合、银耳、两片玄参、带心的莲子、一小杯大米。
9: 好嘞，咱们来做一点这个养颜又养心的美味啊。首先咱们先把银耳、莲子、百合温柔地放入水里，让它们泡一个舒舒服服的澡啊。接着呢，咱们往锅里倒上那个清澈甘甜的生命之水，然后再把那个已经泡得软糯可口的大米和泡澡结束的食材们一一倒入锅里，准备开始一场味觉和营养的盛宴。哎，这时候别忘了啊，还得再加上两片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这个全参和几颗圆滚滚晶莹剔透的这个桂圆，不仅是外表诱人，更是提气养神的绝佳选择。这些宝妹们聚在一起，简直就是天然的营养宝库。然后呢，咱们开大火，让锅里的水啊充分融合交织在一起，直到水咕噜咕噜的沸腾起来。这时候记得把火苗调小一点，让它们慢慢炖慢慢熬，熬上个20分钟之后，这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稳心养神美容健康水就大功告成了。喝上一口，奶滋味简直是从舌尖一直甜到心窝里，让人忍不住闭上眼睛细细回味。喝完之后呢，整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精神焕发，仿佛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随着这一碗汤水哎烟消云散了。喝上这个稳心水啊，就感觉像是春风拂过湖面，心头的烦躁和不安都悄悄地散去了，留下的呢只有宁静和平和，简直就是心灵的温柔抚慰师啊。所以说这个稳心水简直就是咱们现代人对抗快节奏生活压力的一个良药啊，一个不可缺少的法宝。那忙碌之余，不妨给自己来上这么一碗，让身心都得到一次小小的休假，重新找回那份平衡和美好，你说是不是超级赞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

0: 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善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先考考大家，此刻在耳边听到的音乐，可不可以听出哪个国家的、哪个地区的啊？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玩转马来西亚，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刚刚和我一起完成了一趟马来西亚的双城之旅，欢迎一下两位老朋友来自报家门。
1: 那我先来啊，我是喷着依兰花香水，穿着娘惹便装的潘潘猫。大家好。
0: 依兰香香水这件事情一会儿也可以专门来说一下。旁边这位头有点大的朋友。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头有点大，穿着一身爷们儿装素的，然后在马来西亚刚刚实现了榴莲自由的超级小包子啊，谢谢大家。
0: 今天我们三个人要一起来复盘一下刚刚一起完成的这趟马来西亚的双城记主题的旅程，其实时间非常短暂，就一个星期五天的时间。如果你有96个小时，你都很精确，只要你有96个小时，你就可以直接复刻我们这一趟吉隆坡加上怡保的双城之旅。就这两座城市离得也不远，但是完全是两种调性。我想先听听你们两个人回来以后有没有复盘过，说至于吉隆坡和怡保是什么样的感觉。
1: 我觉得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马来西亚，
0: 我也是
1: 啊，所以它是特别值得回味的，就是从我带回来的东西和我的回忆上来说特别值得回味。然后正好电影叫
0: 给阿妈的情书，
1: 对，给阿妈的情书，然后你在里面就找到了很多那边南洋华人的影子，不管是吃食还是风景，所以我感触还是挺深的。
0: 就尤其是怡保这座城市，大家如果去看过那部电影，然后但是又不知道怡保这个名字，直到矿泉水的名字，但是他们俩其实不是一个事儿、
1: 不是一回事儿，
0: 对，不是一个宝。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怡保就完全像是你走进了电影里面的
1: 画面。
0: 对，
1: 是它到处，在我们去的吉隆坡和怡保，我觉得到处都是拍照场景，甚至你都可以自己在那边去演一部剧。
0: 对，
1: 哪儿哪儿都是
0: 很有老电影质感。
1: 对对，那种风格没错。
0: 然后怡保还有给我一个感觉，像是它是像被凝固在琥珀里面的一座城市，
1: 是
0: 它的时光
1: 在那
0: 停止，对，定格了。
1: 没错，
0: 这是你对怡保感触很深，因为跟电影也有相关。
1: 是，
0: 那请小包子说一下你对吉隆坡的感受吧。
2: 我对吉隆坡的感受，首先我不是第一次去马来西亚，也不是第一次去吉隆坡，但是呢我对吉隆坡的这个印象是很片面的，很短暂的，因为我每次去都是转机也好，或者在那儿匆匆而过，所以我对吉隆坡一直都是很就是只言片语的感觉。然后这一次真正深度游览吉隆坡，我感觉到吉隆坡是一个很多元的，还有很多面，它不仅有我们知道的那种高楼大厦，那种双子塔等等，它还有可能我认为更接地气的一面，更有人间烟火气的一面，就是更有本地人生活气息的一面。
0: 吉隆坡给我感觉很割裂，你知道吗？就你一边看着那个摩天大楼直冲云霄，然后底下还会有一些百年骑楼，
1: 是
0: 和他们当地人生活，比如说在外面晾衣服这种很南方这种生活气息的感觉。尤其是那天晚上咱们站在双子塔的下头，有一个最佳打卡点位叫 KLCC 公园的时候，

0: 就是那两座银色的尖塔的魔幻感，配合你把目光转回到地面的车水马龙、然后穿过一条街之后又回到了本土人生活的地方的时候，你觉得就那种晋江文学小说里面的 A 市，你知道吧，神秘 A 市，然后
1: 对，然后旁边又是非常美味的夜市，
0: 对，
2: 什么都有。
0: 有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他以前的前身是历史剧院，后来把大银幕舞台给改成了一个书架。
2: 那里边
0: 不是一个书架，很多书架。
2: 对，里边其实还挂着那个黑幕，在那边我们能听到他那个三楼的剧场在演东西。
0: 嗯，
2: 就是其实他是有一个幕帘，我们就在这个剧院的上边的那一层。
0: 对，
2: 然后他在那个高低错落的台阶也好，那些点位之间，他就隔出了很多很多的层也好，洞也好，道也好，而且呢它还有那种上下错落之间还会有那种玻璃啊，还有甚至那种镂空的那种既视感，
0: 你可以探头，然后你这会儿探头的时候发现 你在别人的脑袋上头，
2: 对，然后还有几个那种就露出来的在一面特别高，大概得有将近十米高的那种大书架墙上面有几个洞，这个洞后面是可以爬上去的，那就变成了所有人恨不得要去排队打卡拍照的那种就是最网红的点，所以那个是我第一个发现的很惊艳的机位，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就等于我落地的，应该就不叫落地，就是我探索吉隆坡的真正的第一次，我就感觉到了不一样。因为之前我思想街可能匆匆去过，打卡过里边一个什么那个福建炒面特别火的，
0: 福建没有的福建炒面，
2: 对，福建没有，就像加州没有李先生牛肉面一样，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就去打卡了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哦 OK， 就可能吃起来就因为太快了，就是我进去吃完就走了，两点一线那种感觉。然后这一次就是从迷宫出来，然后我们就对面吃了一个米其林的那个推荐餐厅，吃了一个那个叫拉拉粉，是吧，
1: 立丰拉拉米，
2: 对，拉拉米，对，不叫拉拉粉，然后
0: 那个其实就是粉，
2: 其实就是就因为我
1: 细米粉，
2: 细米粉南方很常见的或者说在马来很特色的一种细米粉，然后我还要了一豪华的，全是虾，全是海鲜豪华的，豪华的。
0: 那现在口水直流，我们听潘潘从美食博主的角度说一下，你对这个
1: 喉结一直在动。
2: 对，就是确实好吃。
0: 我觉得他们家那汤头很有意思。
1: 是他那个拉拉其实就是蛤蜊，所以他还有拉拉炒饭，那个也就是那个拉拉就是用他那个小蛤蜊肉去炒的饭。
2: 对，超级鲜，那东西
1: 太鲜了，
2: 简直太鲜了。
0: 他那个米粉汤里头加了绍兴的酒浆，
1: 他黄酒，
2: 对，
1: 放了一点
2: 黄
1: 酒。黄
2: 酒就是在马来有一种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你可以随时感觉到有我们怎么说，就是
0: 中华民族的
2: 文化的这种很大的影响，
1: 是的。
2: 然后呢它又结合了很多南洋当地的特产也好，它风物也好，它会有很多的这种结合。然后紧接着我们吃完这些又去逛了，我记得好像我跟潘潘我俩去，就我们叫压马路，就去旁边的磁场街。磁场街就是一种类似于木薯，就番薯的那种东西，过去加工这个的地方，然后现在演变成了一个就很热闹的一个唐人街。
0: 对，
2: 然后我们就在那里面逛逛到主街，后来我说哎呀这个感觉大差不差的，要不咱们往后转，
1: 对，小巷里
2: 后面那个小巷子叫烟禅巷，哇，这个地方你想这个名字啊，烟缠着的那种烟禅巷，就这名字听起来就仙儿仙儿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一走进去，哇，整个风格就不一样。它跟磁场街是平行的，就在它后面，就是一条上面有各种各样涂鸦，很漂亮的，有先锋元素，有传统元素的各种涂鸦，然后一条小巷子。然后我们汇合之后，大家又去实现了榴莲自由，这是第一次。没那么自由啊，没那么，
1: 因为它相对贵一点，
0: 相对贵，但是
1: 如果不去怡保觉得还行，
0: 至少比国内便宜。
2: 对，毕竟那是就感觉毕竟那是一个商业区，游客也比较多，我
1: 但是好吃，
2: 对，就是很好吃，
1: 它是很熟透的。
2: 反正吃的是很，我那个黑刺是我第一次吃啊，说实话，就是我第一次吃我觉得哦好惊艳。

0: 它的味道完全跟那个
1: 猫山王和金枕，
0: 对，猫山王金枕头不是啊，金枕头是
1: 泰国的、嗯、
0: 就跟那猫山王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2: 它有一点焦糖味，
0: 对，然后我觉得有点栗子香味那种感觉，
2: 对，它更浓厚，
0: 是不是？它那个更浓一点，这一趴一会儿留给他说，
1: 奶味更重，
0: 对，然后最重要的是啊，然后我们就这一溜完了以后，就是你觉得吉隆坡 OK 那个打卡，然后拍照，后来晚上我们又去了那个叫双子塔，就是类似于那种大商场呀打卡，这些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常规的游客体验，我觉得很舒服 OK。直到晚上我发现了那个，就晚上我睡不着觉，然后去压马路。
1: 他没有时差他也睡不着觉，你们听到了吗？
0: 对, 对，我有时差。
2: 他是精力旺盛。
0: 自己有时差。
1: 高能量。
0: 对，我一到晚上就夜里欢那种，然后所以那个我一看啊，时间尚早，只有十点，然后我就跑出去了。就我本来的意思就是在我们酒店附近，因为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其实也还不错，最近好像在社交媒体上也
1: 很
0: 火。对，一个叫 Faces， 叫菲斯酒店。
1: 对，
0: 它的顶叫酒店的天台上面有一个
2: 无边泳池
0: 、嗯、这个无边泳池可以看到四分之三的双子塔，因为前面有一个大不了把它挡住了、嗯、所以就是挡了一小半，然后整个吉隆坡的天际线可以看到很明确的一条天际线，吉隆坡电视塔也能看得到、嗯、所以那个酒店的位置也很厉害，就是他楼下我一查，哎呀，当时快接近你想11点的左右的，很多那些餐厅就都关门了，然后我看到夜市很多也快收摊了，他基本上就营业到11点半12点就收了。
1: 嗯，
0: 所以当时看到一个名字叫什么 Chalkit， 后来我查了应该叫秋，就是翻译过来叫秋节。
1: 对，
0: 夜市我并不知道这个夜市，我也不知道它是几点开，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规模，但是离我只有走路大概15分钟20分钟一个路程，可能也就一点来公里吧。我一想那它显示的时间是它还在开，那我周围，于是我就往那儿走，结果中间路过了大概三四个夜市，就是我真的路过了，有第一个是以
2: 大大小小的，是不是？
0: 哎，第一个是以那种快餐车形式的一个类似于集散地，嗯、然后就有好多就是载歌载舞，还有做那种小游艺的。然后呢，我没有为此停留，因为我觉得这、嗯、离我们酒店太近了，不是我的目的。然后第二个又看到一个当地人开车都把那条路给堵了，全部都是来吃饭的，所以那条夜市，而且中间路上有很多那种小路边摊，但是我凭我仅有的，因为咱不懂马来文嘛，我凭我仅有的英文基础拼出来他写的是什么，这个东阴，
1: 有东阴宫，
0: 哎，就是那我说这不能是马来餐吧，这应该是可能泰国人在这开的这种夜市摊儿，所以我继续坚持往前走，然后走到那条夜市我看到了很多，于是我就拐进去简单看了一下，发现里面确实有很多本地特色，但是感觉上它有很多摊儿也快收了。于是我继续往那个秋节夜市走，就这么执着，直到我快走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就是一个很神奇的现象，这街上的摊儿从小饭馆变成卖菜的了，就是真正卖菜的，就是卖鱼的。卖肉的，我开始看到卖水果我觉得很正常，对吧？后来当我看到卖菜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正常，这是为什么要夜里出来买菜，谁会夜里出来逛街买菜呢？然后当我看到一个卖肉的摊和卖鱼的摊的时候，我彻底就是整个人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惊奇模式。然后关键是这个摊会不断的有人来光顾，就是带提着塑料兜来，扔鱼多少钱，然后他就买，然后这边那肉就咚咚给他剁，什么牛腩呀、啊，什么这种肉，然后他就剁完，他拿这个塑料袋就买走了。
1: 你对生肉也能流口水是吗？
0: 不是，是我对这件事产生了很惊奇的疑问，就是当时我在那儿的时候，我走到那儿的时候已经12点了，就是离12点大概可能差个一刻钟左右吧，就是接近午夜的时候，你们能想象一条，灯光昏暗的一条马路，中间车来车往，然后两边全部都是这些摊位。
1: 吉隆坡的新发地，
0: 这可是它是在路边上，关键是新发地七点半就下班了呀，这地方
1: 你说的
0: 对、
1: 哦、对
0: 吧？然后而且呢，那些真正批发的，我们看到的集散地都是那种大货车，因为我家离新发地很近啊，它就是晚上你去的话都是那种大货车，然后都是那些小三轮来上货的。也没有我们这些散客什么事儿，但是我看到的就是很多人他是骑着那种电瓶车也好，然后开着车，还有跟我一样徒步走过来，就是类似于买东西。我想啊、哦，可能这边的下班也比较晚，然后呢也是晚上买点东西做夜宵，我只能这么理解。 于是我就开始在那个街区一直往那个所谓的秋节夜市的方向走，又没走到。结果因为我还是没走到，因为我发现又有一条街特别热闹，于是我又拐，就拐弯了，在那边绕了三四个街区，在后边还有什么后备箱集市，再往后面还有那种咖啡厅。后来我还特意用那个AI 查了一下，有那个印尼特色咖啡厅，有马来西亚特色咖啡厅，晚上都提供夜宵。然后再往后面走还有更热闹，我说这地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因为那个他们比我后来多待了一天，我听袁一跟我说，就那个夜市，秋节夜市是礼拜六的一个特别大的 Saturday Market。
1: 对，他们那边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有很多夜市，但是他是会换着地儿摆放。
0: 啊，
1: 比如说你去到这个 Chalky 秋节夜市，它是几乎在周末，比如周六晚上会集中在秋节这个地区，然后它会更偏当地马来人和印度人一些，但是也会有少部分华人。但到每周三的时候，我们后来就回到吉隆坡，又逛了一个叫康乐夜市。它会有点类似在吉隆坡周边摆一条有700多个摊位的巨长无比的摊位，
0: 那岂不是更大呀？
1: 那个更大，但是它会更偏华人一些，会有更多你很熟悉的一些吃食啊和小物件。所以它的，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混居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它是很多元、很包容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夜晚的时候，包括我们后来又在康乐夜市发现了这种很神奇的一些夜市的摊位的原因吧，我想。
0: 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后来也问了一下当地人，就是好不容易抓着两个会英文的摊主，然后他说，因为我问的第一个摊主是卖榴莲的，我也想实现一下榴莲自由。他的榴莲不仅便宜，而且样子很多，比我们白天吃的大概多个四五种。而且他的价格可能是就是也就在四五十块钱马币一公斤的样子，
1: 乘以 1.74 就是人民币，
0: 对，差不多180块钱。好的啊，便宜的大概20块钱，10块钱都有。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半夜，那时候已经快一点了，在这儿开榴莲，我说会有人光顾？他说因为我们这第一白天很热，所以不管是水果的供销也好，这些光顾的主顾也好，真是就是吃客，很多人会夜里来，因为凉快，所以他榴莲不容易坏。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的惊喜。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

0: 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七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七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0: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七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1: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0: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七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小时候，天很蓝，我们总在不远的小河里肆意扑腾。小时候，夜很美，铺着凉席，躺在院子里吃西瓜，数星星。
5: 你知道哪个是北斗七星吗？
4: 小时候，胡同很长，那里

总有熟悉的味道。时间改变的不过是外在的模样，而心柔软如常，只有你自己知道，在心底的某个角落，你从未长大。嘿，大儿童，六一快乐，愿你永远自在如风，心怀赤诚。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你讲就是我跟你讲，你讲就是我讲，讲就是我讲啦。
1: 我车到了啦。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

0: 士，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1: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0: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1: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啊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0: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六一这天，
5: 妈妈会给我扎上漂亮的蝴蝶结，
4: 爸爸总会变魔术一样从背后拿出礼物，
5: 操场上跳皮筋的热闹，
4: 教室里分发糖果的欢呼，
5: 一张贴纸就能开心一整天。
4: 现在轮到我们为孩子们守护这份纯真了，
5: 看他们踮起脚尖系红领巾的认真，
4: 听他们炫耀拿奖状时的骄傲，
5: 每个小小的愿望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4: 六一无论几岁，同心万岁，愿你一直可爱，永远被爱。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在光影外回味，
2: 它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歌唱》。
2: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可以慢慢的去积攒温柔和希望。那今天我们先来说这一部影片《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随处可见的暖心寄语和对成长的真挚的描述。海鸥群飞蓝天，碧海卷浪沙滩，啊，想起来就是美美的。当然在这部影片当中呢，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取景地，比如说有大连当地独具特色的美景，墨尔本浑然一体的蓝天和海岸，还有东京独有的浪漫烟花。最重要的是呢，你会看到具有年代气息的有轨电车。我告诉你哦，影片当中拍到的有轨电车呢，就是在大连，让整部电影是犹如风景摄影一样，治愈气息呢就扑面而来了。

0: 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我也是推荐你在睡前看。它的节奏呢，同样的是慢慢的，讲的都是生活当中极其细微，甚至你不曾察觉的事情。来看看主人公小英，因为自己喜欢的一位学长呢在东京，于是呢他就心心念念的想去那里留学。而另一位主人公呢安东尼，他到了墨尔本读经济学，之后因为喜欢料理而转学了西餐。在出国之前呢，他们一起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拍照，拍下了大连的点点滴滴，有轨电车、烧烤、母亲的唠叨和父亲的嘱托，照片整出来之后贴了满满一个墙壁。第二呢，就是买行李箱，他和小英调皮玩笑着一起去买，箱子太贵，还选了买一赠一的那一件。第三是和同学聚会，他们聚会地点是在麦当劳，因为全世界呢都有，想念同学们的时候就可以跑到麦当劳去吃一吃。
1: Hey

sentito è un amorevole divino. Grazie, chiedo a te.

0: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1: 颜色都很漂亮，
2: 画里都有人物，
1: 都有男有女。
0: 对了，还有吗？
2: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3: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4: 你是影中的过客，
5: 他是影中的路。

0: 听光影在歌唱。
1: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影片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当中，范晓萱现场同步。
2: 谢谢。我们这还没到12点呢。
3: 好，我忘了我们有一小时时差了。

0: 你听见了吗？这是樱花飘落的声音。
1: 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杨洋。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安东尼说了什么，片尾的时候呢，他走过樱花树下，说了大概类似于这样的一句，叶落明白了聚散，花落明白了青春，有一些感伤啊。好在今天的阳光是暖暖的。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到这首歌，依然是出自于这部影片当中。其实陈奕迅唱了不同的版，我们今天听的是英文版主题曲 Sleep Alone。

你有没有发现这两首歌在影片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当中还蛮妙的，同步呢说的是空间的距离，而这首主题曲不管是同名主题曲还是英文版的 Sleep Alone 说的是时间流逝，一个讲空间一个讲时间，或者距离让爱没有办法同步，但是时间呢可以让爱永远停住。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

0: 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背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防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1: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0: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你是影中的过客，
5: 他是影中的路人，
4: 你在光影外回味，
5: 他在光影里长存。
4: 欢迎收听
6: 光影在歌唱。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在你的名字当中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现实生活当中的场景也是很容易打动你的，就好像歌词里唱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啊，比如说你来到我的城市，我走过你来时的路，等等等等。这个阶段我们最后再来听这首歌，这是孙燕姿的遇见。

台词小记，影片《海上钢琴师》。路上的人喜欢追根究底，虚度很多光阴。冬天忧虑夏天的迟来，夏天担心冬天的将至，所以你们不停地到处追求一个遥不可及、四季如夏的地方。我并不羡慕。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2: 光影在歌唱。

次脚记，影片青蛇。你们说人间有情，但情为何物？真可笑，你们世人都不知道。

0: 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啊，这春天听起来啊正是时候。最后说这部影片《小森林》根据漫改而来，其实它是有四个篇章的，那春天看看春的这一个篇章呢，应该也正是时候。樱花盛大的开放，世子就骑着自行车穿越在乡间小路上，画面美极了。所以刚才我们放了这首歌曲《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当樱花盛开的纷纷扬扬，正好呢就配合上世间的美好。最后要说《深夜食堂》这部影片，赏樱花可不可以在一个酒杯里啊？完全可以啊。有一幕呢，是有一杯盐渍樱花泡的酒出现在画面上，那一刻真的觉得春天来了。所以最后我们来听这首《春风十里》。
1: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中下游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呀，距今是5300年到4300年。尤其呢是1973年草鞋山良渚文化精美玉器的出土，将南方玉文化一下子提早了上千年，堪称啊中国南方灿烂文明的奇葩，成为全世界玉器爱好者梦寐以求的终极藏品。然而这良渚文化古玉的仿制品呢也是如影随形，一直啊困扰着良渚古玉的收藏爱好者。早期仿品啊最晚也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件宋仿的神人兽面纹良渚式的玉琮，因此民间收藏对良渚文化古玉一直是爱恨交加，因此呢也就诞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呢，我们通过民间收藏家的亲身经历，跟大家说一说民间收藏古玉的话题。我国天津的著名收藏家王敬之先生，在他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当中，就介绍了他曾经收藏了一只良渚高古玉玉镯，期间呢还发生了很多小故事。咱们呀，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1: 杭州的良渚实在是太不起眼了，既没什么特别的产物，风光也不怎么样。但是自从发现了一批埋藏在地下的玉器以后，它的名声在古玉文化史上比任何地方都叫得响。良渚文化的玉器也成为了海内外古玉收藏家梦寐以求的珍宝，特别是那些刻有神秘的神人兽面纹的玉琮，更是令人垂涎。1998年，《钱江晚报》曾经登载过这么一篇文章，说的是在浙北某地的工地上，一位民工发现了一个古墓，就瞒着其他人，第二天天没亮，他就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了古墓，找到了一个良渚玉琮，卖给了当地的古玉贩子，得款20000元。古玉贩子又将玉琮通过走私分子介绍，以100万元人民币的高价卖给了澳门的收藏家。据说又有杭州的古玉贩子也染指其中，整个故事曲曲折折，大结局是公安人员抓获了这批贩子，还远赴澳门将玉琮给追回来了，使得国宝未能流失。倒腾良渚古玉的贩子们也鸡飞蛋打，赃款被没收了，还罚了一笔钱。文章似乎在传递一个信息，良渚出土的玉器是国家的财产，一般人还是别碰为好。王敬之喜欢玉，从一开始买到福寿如意就是和田玉，这是真正的玉啊。而其他任何被称为玉的南洋玉、岫岩玉，只能叫做玉石。老祖宗经过几千年的选择，最后才选定了用最能体现儒家价值观的和田美玉作为了国石。我们没有理由去背离它，所以除了因为高压线之外，从玉质上，王敬之也不太喜欢这种地方玉。但是良渚文化的古墓葬并不像后代墓葬埋得那么深，5000多年的沧桑又让他们在外表上毫无标记，根本不存在盗墓的问题。钱江晚报说的古墓不一定会是良渚的墓葬，因为玉琮是良渚玉器的重要礼器，它比玉璧还要贵重得多。在考古发掘当中，有些良渚墓葬中会出很多的玉璧，而没有玉琮，还没有发现只有玉琮没有玉璧的现象，因为良渚墓葬里不可能出现只有一只玉琮而无其他玉器的情况。在历史上，杭嘉湖地区农民在取土烧砖以及农田耕作的时候，都会时不时地弄出点零星的良渚玉器，流到古玩市场上，价格也低得可怜。王敬之就在无意中收藏到了一件早先出土的良渚古玉，这就是咱们要说的玉镯。这只玉镯是同类一块玉一道买下的，买那块玉的时候，有朋友就劝王敬之别买，卖主一见连忙的降价。王敬之思来想去，人家大老远的跑来了，不买点东西对不起人家，就把它买下来了。卖主一看王敬之买了，又趁机会从包里头掏出了一只玉镯，哎，王先生算偏一点您留下吧。王敬之一看这玉镯， 倒是玉镯，内里和两面都是平的，外边是半圆的，颜色灰灰白白，还带点黑，加点黄，烂了许多窟窿，只有一面有薄薄的红色，那也是一种病殃殃的红，整个就是一块烂石头。王敬之这个人向来脸皮薄，不好意思拒绝人家，对方已经讲价了，又不贵，只好啊再掏一次腰包吧。但是这一次却让王敬之实实在在的捡了个便宜，因为这只玉镯是一件真正的良渚古玉。你相信买玉要讲缘分吗？哎，说实话，王敬之就特别相信。这只玉镯，王敬之没有把它当回事，随随便便的就扔抽屉里了，继续搞他的和田玉收藏。只是有朋友来玩的时候，问他最近收藏什么东西了，哎，他才把这玉镯拿出来给人家看看。大家也不看好，而且内镜太小，这没法佩戴。随着王敬之对古玉的了解，慢慢的他开始注意这只玉镯了。因为很多书上都说，上古时代的玉镯大多是高茧状或者内平外圆，而且一般不雕纹饰，扁平状或圆柱状，都比他们要迟。在《良渚文化玉器》一书当中呢，有一件纽丝纹玉镯，内里也是平直的。再说了，它的颜色吧，绝对是二次生成的，而且十分自然。它身上的窟窿也很自然，不像是人工用氢氟酸一类的化学药水泡出来的。用开水一泡，拿出来一闻，一股子腥气。这更证明了这些窟窿实际上是铸孔，是高古玉器受沁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在它身上还有一种沁色，冰裂纹，就好像瓷器的开片一样，十分的漂亮。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跟良渚文化的高古玉不一样啊，来自我国西藏天域高原的天珠，则是另一种含有玉质和玛瑙成分的珍贵稀有宝石。天珠啊，又称天眼珠，是一种极富民族和宗教色彩，蕴含神秘传说并含有特殊磁场的稀有珠宝。天珠的材质其实是沉积岩的一种，叫九眼石叶岩。因为它呢含有玉质和玛瑙的成分，被认为是一种稀有的宝石。我国西藏自治区地属喜马拉雅山脉，石质当中含有九眼石叶岩。藏民将浓厚的宗教信仰赋予在这石头之上，磨制加工而成大小不等的各色天珠。著名演员李连杰就有一颗价值上亿元的天珠，那可真可以说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作，也是天珠收藏界的一大发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经常讲述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的故事。其实他也曾经收藏过一枚九眼天珠，但是后来呢被他夫人给卖掉了，实在是可惜。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故事，来自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捡漏》一书，叫做《拉萨仿天珠》。需要说明的是故事当中所讲述的天珠价格大多是上个世纪90年代左右的。
3: 王静之知道这是一件高古玉器珍品了，赶紧把它好好的收藏起来，一般人是不让他们碰的。大约一年以后，王静之因为给一家单位编辑了一本书，他们家来了一位女孩，她是来帮忙打字排版的。王静之家没有女儿，看见这么个清纯的小孩，夫妻老两口喜欢得不得了，就想认她做个干闺女，让她住在自己家，又买东西送给她，还给她起了个跟自己姓的名字，王岩。王景之马上想到了这只玉镯，连忙取出来献宝似的。女孩也真有缘，手生得特别小，居然一点不费事就戴上了。没想到大约过了一个月的光景，女孩开始说镯子戴着不舒服，发热，而且越来越热，有点受不了。王景之说，别人的玉戴着都凉，你怎么戴着热呢？小姑娘在手上擦了些个肥皂作为润滑剂，把玉镯取下来，王静之又宝贝似的藏了起来。又过了好长时间，有一天她无意的展开了自己的宝贝，突然发现这只玉镯原本只是薄薄一层的红色，竟然变成了大半层红色，其中有一块简直像红宝石，用灯光这么一照，没有一点的瑕疵，颜色也极其的艳丽。这只玉镯王静之以前看得很仔细，绝不是这样，这在古玉是一种盘变，是因为和人的体温汗液接触以后发生的一种变化，就好比从冬眠状态中醒过来了。他是不是在自己干闺女手臂上完成复苏了呢？过去王静之一直认为地方玉的沁色一般都只是些个鸡骨白，不像和田玉那样五彩斑斓的，没什么玩头。从这只玉镯的变化，至少部分的改变了王静之对地方玉的看法。王静之就时常琢磨呀， 这只玉镯这么小，不像是给成人戴的，或许是一位充满了父爱的酋长特意命人做了送给他的宝贝女儿的，一位美丽的小女孩。他的宝贝女儿又通过大地母亲将玉镯流传到了今天，被我这样充满了父爱的人收藏了。我们的干女儿后来又到外地去闯荡了一段时间，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前些日子打电话告诉王静之说要做新娘了。王静之夫妇由衷地祝福他的干闺女，希望他带着自己的如意郎君回娘家做客。哎，既然这只充满了5000年父爱的温情玉镯干闺女戴不了，那么王静之又选了一块代表吉祥的古玉送给了他的干闺女。雪域高原的拉萨给人一种梦一样的情怀，飞机掠过连绵起伏的雪山，临近拉萨的时候，雅鲁藏布江像一条飘舞的哈达，把一江奔流的碧绿现到了你的眼前。20世纪90年代初，孙仲谋去拉萨参加40周年庆典活动，第一次踏上这片美丽而神奇的土地。拉萨是一座阳光的城市，抬头是一碧如洗的蓝天，极目是雪白似云的冰峰，拔地而起的布达拉宫古老中透出一种庄重，红墙白殿金黄色的佛动法轮让人对佛教的神秘多了几分虔诚。可能是因为太喜欢这座城市了，孙仲谋竟然提前去了整整10天，为了安排台湾8000里路云和月摄制组的拍摄工作，自治区的同志陪着孙仲谋先参观了所拍摄的景点，没想到

0: 一幅风格迥异的图画。由于这只碗深藏于佛教的圣殿里，很少有人能亲眼目睹，就是许多文物工作者也只能对着图片兴叹。孙仲谋能够咫尺间与其亲近，正可谓三生有幸。在一间特别开阔的大殿里，陪同的布达拉宫人员可能见了孙仲谋对宫藏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指了指上边，让孙仲谋抬头往上看。孙仲谋仰头看上去，只见上边吊挂着一排排黄色的丝织品。孙仲谋以为是佛教事物，也没觉得有什么新奇的。他看孙仲谋没什么反应，便上去说：“啊，这上边挂着好些龙袍，都是明清两代皇上送给布达拉宫的。”听他这么一说，孙仲谋赶紧抬头观看，借着不太明亮的灯光，孙仲谋终于看清了，这都是绣着海水江崖五彩团龙的龙袍，而且龙纹都是五爪，这是标准的皇帝御用之物啊，在布达拉宫珍藏如此之多，真是让人瞠目结舌呀。布达拉宫是东宫，还有一座叫罗布林卡的宫殿是夏宫，是一座园林式的建筑。在那里，孙仲谋瞻仰了许多尊带有大明永乐年诗、大明宣德年制款式的鎏金佛像，都是明代永乐、宣德时宫廷赐予佛教寺院的，足见明清两朝对西藏地区的重视。
1: 那孙仲谋先生的那枚天珠是在西藏拉萨买的吗？咱们呀下期接着说。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被角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

0: 五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1: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0: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5: 哦，这个呀叫盲道。
4: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6: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相机。
4: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5: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4: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7: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燕尾蝶，这应该算是暖系梁静茹的歌单当中最摇滚的一首吧，里面竟然出现了吉他失真的效果，这似乎在她的情歌路线当中很难出现。当年写这首歌呢，是因为情人节过后，梁静茹和交往多年的男友在双方非常理性的情况下选择了和平分手。她始终相信两个人接受爱情中无心转变的过程是一件幸运的事情，相爱的时候认定彼此绝无仅有，分手的时候又祝福自由。而在这个时候感情空白的梁静茹，就跟歌里面所唱的《燕尾蝶》一般，这首歌是五月天阿信特别为梁静茹量身定做，关于她的这一段亲身经历。下一首歌来听郑秀文《初见》。

0: 类似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7: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9: 我给你自由。
7: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欧洲有一项研究发现说，每周喝至少三次茶可能和长寿和健康相关。他们对超过10万名参与者随访研究后发现，与从不喝茶或者是少喝茶的人相比，有喝茶习惯的朋友呢，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低了20%。 一个50岁有喝茶习惯的人，患冠心病或中风的时间点要平均要晚1年多，寿命要长1年。所以各位在办公室备一点茶吧，按照自己的体质状态选择合适你的那种。下一首歌，林凡，幸福很突然。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2块钱，
6: 2块6块的。
3: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4: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啊？比如说早晚高峰，哎，这车呀像蜗牛一样堵在路上啊，缓慢爬行，时间滴答滴答，就感觉像是被按了这个慢放键一样，而终点还是远在天边。这个时候啊，心里头就不由自主的烦躁起来。再或者说，你说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加班的你面对着紧迫的截止日期，哎呦，心里那个急呀，仿佛有千百只蚂蚁在爬，连带着兴趣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哎，工作效率呢也是大打折扣。这时候别急啊，那今天就给您安利一款心灵小确幸，一款专为工作狂人、学霸小伙伴量身定制的稳心粥。哎。那来来，跟着我，咱们一起动手做一做这颗又健康又美味的饮品吧，保证你喝完之后心情美美哒，效率也是蹭蹭往上涨。
5: 准备的食材有桂圆、百合、银耳、两片玄参、带心的莲子、一小杯大米。
4: 好嘞，咱们来做一点这个养颜又养心的美味啊。首先咱们先把银耳、莲子、百合温柔地放入水里，让它们泡一个舒舒服服的澡啊。接着呢，咱们往锅里倒上那个清澈甘甜的生命之水，然后再把那个已经泡得软糯可口的大米和泡澡结束的食材们一一倒入锅里，准备开始一场味觉和营养的盛宴。哎，这时候别忘了啊，还得再加上两片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这个全参和几颗圆滚滚晶莹剔透的这个桂圆，不仅是外表诱人，更是提气养神的绝佳选择。这些宝妹们聚在一起，简直就是天然的营养宝库。然后呢，咱们开大火，让锅里的水啊充分融合交织在一起，直到水咕噜咕噜的沸腾起来。这时候记得把火苗调小一点，让它们慢慢炖慢慢熬，熬上个20分钟之后，这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稳心养神美容健康水就大功告成了。喝上一口，奶滋味简直是从舌尖一直甜到心窝里，让人忍不住闭上眼睛细细回味。喝完之后呢，整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精神焕发，仿佛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随着这一碗汤水，哎，烟消云散了。喝上这个稳心水啊，就感觉像是春风拂过湖面，心头的烦躁和不安都悄悄地散去了，留下的呢只有宁静和平和，简直就是心灵的温柔抚慰师啊。所以说这个稳心水简直就是咱们现代人对抗快节奏生活压力的一个良药啊，一个不可缺少的法宝。那忙碌之余，不妨给自己来上这么一碗，让身心都得到一次小小的休假，重新找回那份平衡和美好，你说是不是超级赞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飞儿乐团的《我们的爱》。回忆到飞儿的时代，那应该是华语乐坛最旺盛的时期吧。00年代初期开始，他们三个人算是组合，也可以当作是乐队。主唱呢不参与乐器，而所有的乐器部分由两个人完成，一个是键盘手陈建宁，一个是吉他手阿庆。后来有人说飞儿乐团可以火，还真的是因为两个男队有强大的制作和编曲能力，一个五人乐队才可以完成的作品，他们两个人轻松搞定。在00年代这样的形式还是蛮新奇的，所以也注定了飞儿必火。

0: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索尼亚认为，人类的幸福有 10% 受生活环境影响， 50% 由基因决定，剩下的 40% 由自己掌控。抓住这
1: 4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3: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4: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5: 呼海翻黑暖寒，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萧亚轩的《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歌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姚谦填词，小柯谱曲。当年维京唱片并不景气，在他之前发片的江美琪、侯湘婷都出师不利，于是唱片公司把最后希望留给了萧亚轩，希望这个专辑可以让维京唱片重新火起来。最后因为这首歌的大热，专辑大卖，99年萧亚轩也成为当年炙热的女歌手之一，而维京唱片也因为这张专辑正式的开始运转起来。

奥地利知名的心理学家阿德勒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影响一个人终生的价值观的，一定是童年的记忆和生命的印象。所以最好的教育就是爱的教育，有家人呵护的教育，维护好孩子的童心，让孩子在和谐有爱的家庭氛围下长大，我觉得就是可以让孩子心理健康的关键因素。下一首歌，南拳妈妈，一瞥余光。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4: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

0: 北京时间1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2: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3: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先考考大家，此刻在耳边听到的音乐，可不可以听出哪个国家的，哪个地区的啊？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玩转马来西亚，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刚刚和我一起完成了一趟马来西亚的双城之旅，欢迎一下两位老朋友，来自报家门。
1: 那我先来啊，我是喷着依兰花香水，穿着娘惹变装的潘潘猫。大家好，
0: 依兰香香水这件事情一会儿也可以专门来说一下。旁边这位头有点大的朋友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头有点大，穿着一身爷们儿装素的，然后在马来西亚刚刚实现了榴莲自由的超级小包子啊！谢谢大家。
0: 今天我们三个人要一起来复盘一下刚刚一起完成的这趟马来西亚的双城记主题的旅程，其实时间非常短暂，就一个星期五天的时间。如果你有96个小时，你都很精确，只要你有96个小时，你就可以直接复刻我们这一趟吉隆坡加上怡保的双城之旅。就这两座城市离得也不远，但是完全是两种调性。我想先听听你们两个人回来以后有没有复盘过，说至于吉隆坡和怡保是什么样的感觉。
1: 我觉得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马来西亚，
0: 我也是
1: 啊，所以它是特别值得回味的，就是从我带回来的东西和我的回忆上来说特别值得回味。然后正好电影叫
0: 给阿妈的情书，
1: 对，给阿妈的情书，然后你在里面就找到了很多那边南洋华人的影子，不管是吃食还是风景，所以我感触还是挺深的。
0: 就尤其是怡保这座城市，大家如果去看过那部电影，然后但是又不知道怡保这个名字，直到矿泉水的名字，但是他们俩其实不是一个
1: 事儿、
0: 啊、
1: 不是一回
0: 事儿，对，不是一个宝。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怡保就完全像是你走进了电影里面的
1: 画面。
0: 对，
1: 是它到处，在我们去的吉隆坡和怡保，我觉得到处都是拍照场景，甚至你都可以自己在那边去演一部剧。
0: 对，
1: 哪儿哪儿都是
0: 很有老电影质感。
1: 对对，那种风格没错。
0: 然后怡保还有给我一个感觉，像是它是像被凝固在琥珀里面的一座城市，
1: 是
0: 时
1: 间在那
0: 停
1: 止，
0: 对，定格了。
1: 没错，
0: 这是你对怡保感触很深，因为跟电影也有相关。
1: 是，
0: 那请小包子说一下你对吉隆坡的感受吧。
2: 我对吉隆坡的感受，首先我不是第一次去马来西亚，也不是第一次去吉隆坡，但是呢我对吉隆坡的这个印象是很片面的，很短暂的，因为我每次去都是转机也好，或者在那儿匆匆而过，所以我对吉隆坡一直都是很就是只言片语的感觉。然后这一次真正深度游览吉隆坡，我感觉到吉隆坡是一个很多元的，还有很多面，它不仅有我们知道的那种高楼大厦，那种双子塔等等，它还有可能我认为更接地气的一面，更有人间烟火气的一面，就是更有本地人生活气息的一面。
0: 吉隆坡给我感觉很割裂，你知道吗？就你一边看着那个摩天大楼直冲云霄，然后底下还会有一些百年骑楼，
1: 是
0: 和他们当地人生活，比如说在外面晾衣服。

0: 这种很南方这种生活气息的感觉，尤其是那天晚上咱们站在双子塔的下头有一个最佳打卡点位叫 KLCC 公园的时候、就是那两座银色的尖塔的魔幻感，配合你把目光转回到地面的车水马龙、然后穿过一条街之后又回到了本土人生活的地方的时候，你觉得就那种晋江文学小说里面的 A 市，你知道吧，神秘 A 市，然后
1: 对，然后旁边又是非常美味的夜市，
0: 对，
2: 什么都有，
0: 油烟和摩天大楼就可能差一条街，
2: 对，就是低抬头就是高楼大厦，低头就是人间烟火气，就这个城市我觉得它很融合，就是它很包容，它所有的元素都在，而且你不需要特意去找，它就在这儿。
0: 对，说到了吉隆坡和怡保给我们三个人各自的印象，其实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而且每一个人打开他的角度和方式是不一样的。今天小包子和潘潘都要从各自擅长的领域以及他们在这两座城市的发现带给大家更多的分享，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去复刻我们的同款路线。如果你对于马来西亚的印象只停留在以前的比如说马六甲海峡呀，海岛啊，或者你对于吉隆坡只是一个中转站这样的比较粗浅的印象的话，相信听完我们这期和看完我们这期节目的展示以后，你会对他们有更深的印象。先从包子开始吧，因为咱们是先在吉隆坡待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然后白天会做一些打卡点位的游览，但是到了晚上其实是有比较多可以自由发挥的时间的，你可不可以先给我们推荐一个吉隆坡城市体验加上秘境探寻的路线？
2: 可以，没问题。首先我觉得我们这次的行程安排它整体来说就是比较的松快，这个让我觉得非常舒服的一点就是它每个点位都给我们安排了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
0: 且每天早上可以睡到自然醒几乎、
2: 这太舒服了
0: 对，
2: 哦，太舒服了，所以美食美景加上自然醒，这就是我对一个完美旅行的一个概念的定义。
0: 就理由很简单，因为你如果起太早可能在马来西亚你也不吻合人家的生活作息，
2: 对，就是人家是不是说慵懒，人家就是也很慢生活的节奏，
0: 对，
2: 就何必呢把自己逼得那么紧，
0: 不赶时间，
2: 对，然后我们每天都是基本上真的是自然醒，很爽，然后马来西亚跟中国也没有时差，所以我们也没有这些倒时差的问题，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让我觉得第一是很舒服睡到自然醒，第二行程我觉得很就是它的节奏很松快，然后在每个地方呢不是我们要集中的去打卡然后去拍照去干什么就做一些很特种兵式的动作，没有，而是我们第一个地方我记得就是磁场街，就那个类似于华人区吧，就应该是类似于唐人街，类似于唐人街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就开始就可以自己自由去打卡去拍照，就我觉得第一个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有一个三层楼上面是网上特别火的那个书店，
0: 迷宫书店 Black KL，
2: 对，我上去之前我其实就是有耳闻，但是我没看过这里边的东西，
0: 就你想说迷宫书店它能迷成什么样呢，
2: 就我想它大概率就是一个噱头吧，可能就是就跟可能类似于某种网红打卡的一个墙或者有一个角度，等我上去以后发现啊真的是个迷宫就我要是一个可能七八岁十来岁的小孩，我可能能在里边玩半天，因为它很多的迷宫就是靠木头去打造的书架，也就是说你在我大概进去了拍了40多分钟，我突然意识到我一本书都没有看，就
0: 你有可能左转的时候走了三层台阶、
2: 哎、
0: 但你右转的时候你就得下两层楼，
2: 而且还有个洞穴，就是它里面有很多洞的设计，就穿来穿去的，所以它是一个立体的三维的迷宫，而且是用木头和它那个应该是本来就是个老建筑。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他以前的前身是历史剧院，后来把大银幕舞台给改成了一个书架。
8: 那里边
7: 不是一个书架，很多书架。
8: 对，里边其实还挂着那个黑幕，在那边我们能听到他那个三楼的剧场在演东西。
7: 嗯，
8: 就是其实他是有一个幕帘，我们就在这个剧院的上边的那一层。
7: 对，
8: 然后他在那个高低错落的台阶也好，那些点位之间，他就隔出了很多很多的层也好，洞也好，道也好。
7: 嗯，
8: 而且呢，它还有那种上下错落之间还会有那种玻璃啊，还有甚至那种镂空的那种既视感。
7: 你可以探头，然后你这会儿探头的时候发现，哎，你在别人的脑袋上头。
8: 对，然后还有几个那种就露出来的，在一面特别高，大概得有将近10米高那种大书架墙上面有几个洞，这个洞后面是可以爬上去的，那就变成了所有人恨不得要去排队打卡拍照的那种，就是最网红的点。所以那个是我第一个发现的很惊艳的机位。所以这是我第一个，就等于我落地的，应该就不叫落地，就是我探索吉隆坡的真正的第一次，我就感觉到了不一样。因为之前我死场街可能匆匆去过，打卡过里边一个什么那个福建炒面特别火的，
7: 福建没有的福建炒面。
8: 对，福建没有，就像加州没有李先生牛肉面一样，就是这些东西，然后就去打卡了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哦 OK， 就可能吃起来就因为太快了，就是我进去吃完就走了，两点一线那种感觉。然后这一次就是从迷宫出来，然后我们就对面吃了一个米其林的那个推荐餐厅，吃了一个那个叫拉拉粉，是吧？
9: 立丰拉拉米，
8: 对，拉拉米，对，不叫拉拉粉，然后
7: 那个其实就是粉，
8: 其实就是就因为我
9: 细米粉，
8: 细米粉，南方很常见的，或者说在马来很特色的一种细米粉，然后我还要了一豪华的，全是虾，全是海鲜。豪华的，
7: 他现在口水直流。我们听潘潘从美食博主的角度说一下，你跟这个
9: 喉结一直在动。
8: 对，就是确实好吃。
7: 我觉得他们家那汤头很有意思。
9: 是，他那个拉拉其实就是蛤蜊，所以他还有拉拉炒饭，那个也就那个拉就是用他那个小蛤蜊肉去炒的饭。
8: 对，超级鲜，那东西
9: 太鲜了，
8: 简直太鲜了。
7: 他那个米粉汤里头加了绍兴的酒浆，
9: 他黄酒。
8: 对，
9: 放一点黄
8: 酒。就是在马来有一种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你可以随时感觉到有我们怎么说，就是
7: 中华民族的
8: 文化的这种很大的影响。
9: 是的。
8: 然后呢它又结合了很多南洋当地的特产也好，它风物也好，它会有很多的这种结合。然后紧接着我们吃完这些又去逛了，我记得好像我跟潘潘我俩去，就我们叫压马路，就去旁边的磁场街。磁场街就是一种类似于木薯，就番薯的那种东西，过去加工这个的地方，然后现在演变成了一个就很热闹的一个唐人街。
7: 对，
8: 然后我们就在那里面逛，逛到主街，后来我说，哎呀，这个感觉大差不差的，要不咱们往后转。
9: 对，小巷里
8: 后面那个小巷子叫烟禅巷，哇，这个地方，你想这个名字啊。 烟缠着的那种烟缠巷，就这名字听起来就仙儿仙儿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一走进去，哇，整个风格就不一样。它跟磁场街是平行的，就在它后面、就是一条上面有各种各样涂鸦，很漂亮的，有先锋元素，有传统元素的各种涂鸦、然后一条小巷子，然后我们汇合之后大家又去实现了榴莲自由，这是第一次、没那么自由啊，没那么
9: 就相对贵一点，
7: 相对贵，但是
9: 如果不去怡宝觉得还行，
7: 至少比国内便宜。
8: 对，毕竟那是就感觉毕竟那是一个商业区，游客也比较多、我
9: 但是好吃，
8: 对，就是很好吃，
9: 它是很熟透的。
8: 反正吃的是很，我那个黑刺是我第一次吃啊，说实话，就是我第一次吃，我觉得哦，好惊艳，它的味道完全跟那个
7: 猫山王和金枕，
8: 对，猫山王金枕头不是啊，金枕头是泰国的
7: ，
8: 就跟那猫山王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9: 它有一点焦糖味。
8: 对，然后我觉得有点栗子香味那种感觉，
9: 它更浓厚，
8: 是不是？它那个更浓一点，这一趴一会儿留给他说，
7: 奶味更重，
8: 对，然后。最重要的是啊，然后我们就这一溜溜完了以后，就是你觉得吉隆坡 OK 那个打卡然后拍照，后来晚上我们又去了那个叫双子塔，就是类似于那种大商场呀打卡，这些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常规的游客体验，我觉得很舒服 OK。直到晚上我发现了那个，就晚上我睡不着觉，然后去压马路。
7: 他没有时差他也睡不着觉，你们听到了吗？
8: 对，我有时差。
9: 他是精力旺盛。
8: 自己有时差。
7: 高能量。
8: 对，我一到晚上就夜里欢那种，然后所以那个我一看啊，时间尚早，只有十点，然后我就跑出去了。就我本来的意思就是在我们酒店附近，因为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其实也还不错，最近好像在社交媒体上也
7: 很网红。
8: 对，一个叫 Faces， 叫菲斯酒店。
7: 对，
8: 它的顶叫酒店的天台上面有一个无边
9: 泳池，
8: 这个无边泳池可以看到四分之三的双子塔，因为前面有一个大不了把它挡住了，所以就是挡了一小半。然后整个吉隆坡的天际线可以看到很明确的一条天际线，吉隆坡电视塔也能看得到，所以那个酒店的位置也很厉害，就是它楼下我一查，哎呀，当时快接近你想十一点的左右的，很多那些餐厅就都关门了。然后我看到夜市很多也快收摊了，他基本上就营业到11点半12点就收了。所以当时看到一个名字叫什么 Chalkit， 后来我查了应该叫秋，就是翻译过来叫秋节。
7: 对，
8: 夜市。我并不知道这个夜市，我也不知道它是几点开，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规模，但是离我只有走路大概15分钟20分钟一个路程，可能也就 1.2 来公里吧。我一想那它显示的时间是它还在开。那我周围，于是我就往那儿走，结果中间路过了大概三四个夜市，就是我真的路过了，有第一个是以
9: 大大小小的，是不是？
8: 第一个是以那种快餐车形式的一个类似于集散地，然后就有好多就是载歌载舞，还有做那种小游艺的。然后呢，我没有为此停留，因为我觉得这离我们酒店太近了，不是我的目的。然后第二个又看到一个当地人开车都把那条路给堵了，全部都是来吃饭的，所以那条夜市，而且中间路上有很多那种小路边摊，但是我凭我仅有的，因为咱不懂马来文嘛，我凭我仅有的英文基础拼出来他写的是什么，这个东央
7: 有冬阴功，
8: 就是那我说这不能是马来餐吧，这应该是可能泰国人在这开的这种夜市摊儿所以我继续坚持往前走，然后走到那条夜市我看到了很多，于是我就拐进去简单看了一下，发现里面确实有很多本地特色，但是感觉上它有很多摊儿也快收了。于是我继续往那个秋节夜市走，就这么执着，直到我快走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就是一个很神奇的现象，这街上的摊儿从小饭馆变成卖菜的了，就是真正卖菜的，就是卖鱼的。卖肉的，我开始看到卖水果我觉得很正常，对吧？后来当我看到卖菜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正常，这是为什么要夜里出来买菜，谁会夜里出来逛街买菜呢？然后当我看到一个卖肉的摊和卖鱼的摊的时候，我彻底就是整个人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惊奇模式。然后关键是这个摊会有不断的有人来光顾，就是带提着塑料兜来，那鱼多少钱，然后他就买，然后这边那肉就咚咚给他剁什么牛腩啊什么这种肉，然后他就剁完了拿这个塑料袋就买走了。
7: 你对生肉也能流口水是吗？
8: 不是，是我对这件事产生了很惊奇的疑问。就是当时我在那儿的时候，我走到那儿的时候已经十二点了，就是离十二点大概可能差个一刻钟左右吧，就是接近午夜的时候，你们能想象一条， 灯光昏暗的一条马路，中间车来车往，然后两边全部都是这些摊位。
7: 吉隆坡的新发地，
8: 这可是它是在路边的，关键是新发地七点半就下班了呀，这地方
7: 对
8: 对吧？然后而且呢，那些真正批发的我们看到的集散地都是那种大货车，因为我家离新发地很近啊，它就是晚上你去的话都是那种大货车，然后都是那些小三轮来上货的，也没有我们这些散客什么事儿。但是我看到的就是很多人他是哎骑着那种电瓶车也好，然后开着车，还有跟我一样徒步走过来，就是类似于买东西。我想啊、哦，可能这边的下班也比较晚，然后呢，也是晚上买点东西做夜宵，我只能这么理解。于是我就开始在那个街区一直往那个所谓的秋节夜市的方向走，又没走到。结果因为我还是没走到，因为我发现又有一条街特别热闹，于是我又拐弯了，在那边绕了三四个街区，在后边还有什么后备箱集市。再往后面还有那种咖啡厅，后来我还特意用那个AI 查了一下，有那个印尼特色咖啡厅，有马来西亚特色咖啡厅，晚上都提供夜宵。
7: 嗯，
8: 然后再往后面走还有更热闹，我说这地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因为那个他们比我后来多待了一天，我听袁一跟我说，就那个夜市，秋节夜市是礼拜六的一个特别大的 Saturday Market。
7: 对，他们那边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有很多夜市，但是他会换着地儿摆放。
8: 啊，
7: 比如说你去到这个 Chalky 秋节夜市，它是几乎在周末，比如周六晚上会集中在秋节这个地区，然后它会更偏当地马来人和印度人一些，但是也会有少部分华人。但到每周三的时候，我们后来就回到吉隆坡，又逛了一个叫康乐夜市。
8: 啊，
7: 它会有点类似在吉隆坡周边摆一条有700多个摊位的巨长无比的摊位，
8: 那岂不是更大呀？
7: 那个更大，但是它会更偏华人一些，会有更多你很熟悉的一些吃食啊和小物件。所以它的，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马来人、印度人和华人混居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它是很多元、很包容的。这就是为什么你在夜晚的时候，包括我们后来又在康乐夜市发现了这种很神奇的一些夜市的摊位的原因吧，我想。
8: 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后来也问了一下当地人，就是好不容易抓着两个会英文的摊主，然后他说，因为我问的第一个摊主是卖榴莲的，我也想实现一下榴莲自由。他的榴莲不仅便宜，而且样子很多，比我们白天吃的大概多个四五种。而且他的价格可能是就是也就在四五十块钱马币一公斤的样子，
7: 乘以 1.74 就是人民币，
8: 对，差不多180块钱。好的啊，便宜的大概20块钱10块钱都有。
7: 嗯，
8: 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半夜，那时候已经快一点了，在这儿开榴莲，我说会有人光顾？他说因为我们这儿第一白天很热，所以不管是水果的供销也好，这些光顾的主顾也好，真是就是吃客，很多人会夜里来，因为凉快，所以他榴莲不容易坏。
1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多得这刹那，纷争不再转。

0: 北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

0: 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啊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七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1: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七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0: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1: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0: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 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5: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十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0: 北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

0: 景，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1: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0: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1: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0: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晨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较复杂一些。你要怎么样很好的去真的了解一个人呢？其实我觉得，也说不清吧。

些东西是写好的，但是有些东西确实是需要你自己做选择。在分岔口，你选择走哪条路，那命运才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如果再让我选，我可能，我不知道，可能还是这个样子。

坚持你想坚持的东西是没有错的，能不能成功可能不一定。你坚持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跟最大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0: 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

0: 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1: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0: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2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5: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6: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7: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5: 嘘，他回来了。
8: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4: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9: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0: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一期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啊，比如说早晚高峰，哎，这车呀像蜗牛一样堵在路上啊，缓慢爬行，时间滴答滴答，就感觉像是被按了这个慢放键一样，而终点还是远在天边。这个时候啊，心里头就不由自主的烦躁起来。再或者说，你说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加班的你面对着紧迫的截止日期，哎呦，心里那个急呀，仿佛有千百只蚂蚁在爬，连带着兴趣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哎，工作效率呢也是大打折扣。 这时候别急啊，那今天就给您安利一款心灵小确幸，一款专为工作狂人、学霸小伙伴量身定制的稳心粥。哎，那来跟着我，咱们一起动手做一做这颗又健康又美味的饮品吧，保证你喝完之后心情美美哒，效率也是蹭蹭往上涨。
11: 准备的食材有桂圆、百合、银耳、两片玄参、带心的莲子、一小杯大米。
10: 好嘞，咱们来做一点这个养颜又养心的美味啊。首先咱们先把银耳、莲子、百合温柔的放入水里，让它们泡一个舒舒服服的澡啊。接着呢，咱们往锅里倒上那个清澈甘甜的生命之水，然后再把那个已经泡的软糯可口的大米和泡澡结束的食材们一一倒入锅里，准备开始一场味觉和营养的盛宴。哎，这时候别忘了啊，还得再加上两片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这个全参和几颗圆滚滚晶莹剔透的这个桂圆，不仅是外表诱人，更是提气养神的绝佳选择。这些宝贝们聚在一起，简直就是天然的营养宝库。然后呢，咱们开大火，让锅里的水啊充分融合交织在一起，直到水咕噜咕噜的沸腾起来。这时候记得把火苗调小一点，让它们慢慢炖慢慢熬，熬上个20分钟之后，这锅香气四溢、色泽诱人的稳心养神美容健康水就大功告成了。喝上一口，奶滋味简直是从舌尖一直甜到心窝里，让人忍不住闭上眼睛细细回味。喝完之后呢，整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精神焕发，仿佛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随着这一碗汤水烟消云散了。喝上这个稳心水啊，就感觉像是春风拂过湖面，心头的烦躁和不安都悄悄地散去了，留下的呢只有宁静和平和，简直就是心灵的温柔抚慰师啊。所以说这个稳心水简直就是咱们现代人对抗快节奏生活压力的一个良药啊，一个不可缺少的法宝。那忙碌之余，不妨给自己来上这么一碗，让身心都得到一次小小的休假，重新找回那份平衡和美好，你说是不是超级赞呢？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0: 北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2: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啊，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啊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3: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

0: 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 1059 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麻小风扇，一共有五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
1: 树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条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 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你放心闭眼入。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 1059主播甄选，Living Plant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轻与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 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 1059
3: 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3: 中杯拿铁，谢谢。
4: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3: 嗯，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5: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6: 一份鸡排饭，谢谢。
5: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时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7: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8: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9: 我要买一只牛奶冰淇淋。
1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11: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12: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万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
1: 北京时间23:30，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4: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3: 夏天空调房里啊，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啊，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角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啊，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4: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3: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

0: 涉水之后呢，闷湿不干，走远路啊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呢，想要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是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呢，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速吸鞋，品质啊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你是山间速吸、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的逛街通勤，都适配，适合各种湿滑路面、山间小路。长时间的出门行走呢也自在，现在入手啊仅要15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速吸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秋的画卷平铺简单，橘色的暖阳升，雾气消散。那是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剩寒意。

徐佳莹的歌常常让人想到戴佩妮，想到陈珊妮和陈绮贞等等，有一点小清新，也有一点爵士，但最重要的是她以情动人，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依然喜欢大家叫她独立音乐人。你呢？

有歌迷在讨论李春波的一封家书，同名主打是影响最大的，同时也是最备受争议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啊，一封信也可以写成歌吗？这太奇怪了。大多数歌迷对于这种用唱歌的方式将书信内容唱出来呢，还是不太接受。因此在一封家书还没有发行的时候，开了一个新歌试听会，谁知道效果是出奇的好，于是一封家书就问世了。

98年，戴爱玲签约了滚石唱片，并且呢，他还跟赵咏华有合作。有一首歌叫做 I Will Smile， 就是他和赵咏华共同合作的出道曲目。而戴爱玲呢，在滚石唱片期间其实是没有发行过任何的个人专辑的。到了01年，戴爱玲被音乐制作人姚谦签入到维京唱片。02年的时候，戴爱玲才有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做 Magic。

说起张韶涵，记忆当中呢都是甜美娇小的模样，唱着倔强的歌，声音高亮空灵，扑闪着大大的眼睛，不食人间烟火，就像是为音乐而生的天使。

当你每次有学习的冲动的时候，这都是未来的你在向现在的你求救呢。而你现在每一次透支的懒惰，都需要未来的自己加倍偿还。尽管三分钟热度是短时间的心血来潮，但是至少证明自己还有一颗向上攀登的心啊。你要再努力一点，不要停止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李宗盛的词曲总是能够抓住阿哲深情的特质，跟表现他清亮的嗓音，而张信哲这种返璞归真，没有太多激情式的呐喊和唱腔，在当年来讲独树一帜。

比起有人左右情绪的生活，我更喜欢无人问津的日子。一个人最好的状态啊，就是独处的时候，安静自在，不用周旋于别人的情绪，也不必刻意的判断他人的心思，自己陪同自己，回归一个真实的自己，孤独且自由，潇洒并快乐着。

苏龙是出生在音乐世家的，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就在音乐网站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同时呢，还获得了好几个音乐排行榜首位的好成绩。有人说2011年喜欢上汪苏泷，那时候教室后面的广场上天天放着不分手的恋爱，而汪苏泷每一首歌的歌词都被一笔一画地记在了小本子上，前奏一响起就可以马上想起歌名并且跟着唱，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说到黎明的演员生涯，其实他不是从96年才开始演，他的表演生涯呢，也不是从《甜蜜蜜》才开始啊，他也并不是只演过沉闷的文艺片。早在80年代末的时候，《回到唐山》中那个活泼的常向西，还有《回到未嫁时》中呆萌的张浩然，《人在边缘》里火爆不羁的林奕龙等等一系列角色，都是由黎明来塑造的。

0: 北北将军。
1: 时间就像是一把尺子，它可以衡量我们前进的进程。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比作是一架天平，因为它可以称量出我们的成果的重量。不然呢，我们也可以把它比喻成一把皮鞭，因为它可以鞭策我们追赶人生的目标。时间也像是一面战鼓，总是可以激励我们加快前进的步伐。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这里是杨洋的节目，让时间往前走，也让音乐往前走。
2: 想得却不可得，你难以任性。

首《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是黄格选唱红大江南北的一首歌。94年呢，黄格选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他最为成功的一张，名字叫做《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在当年反响是非常热烈的。那一年推出了很多后来在内地歌坛很有影响力的歌手，虽然说现在很多歌手势头要超过当年，但老实讲，那些年的歌曲是有着很高的流行度的，能够流传旋律很重要，能够传唱上口也是必须的。

过音乐再次闯入大众视野呢，是郭采洁带着春晚的歌曲《答案》出现。这首歌是她和杨坤来合唱，可以说带来的反差萌让人感到别具一格。一个是大叔派的实力唱将，一个呢是声音甜美的小萝莉。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也成了短视频的顶级文案。

奶茶的一段师徒关系常常被人提起，而姚谦在奶茶刘若英的音乐事业当中的助力呢，常常被忽略掉。刘若英从03年开始呢，就和姚谦合作了，签约了姚谦的唱片公司大雄星之后，一共发了三张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听说》和《一整夜》，可以说是姚谦将刘若英的歌唱事业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04年《原来你也在北京》等等演唱会，一直到06年的《公主彻夜未眠》巡回演唱会，刘若英的演唱会是场场爆满，这让她的人气再度攀上高峰。

琴曾经自己说，任何歌曲只要进他的口都能成为一首经典，这一点很多歌迷都深信不疑。而他的歌之所以经典，除了有扎实唱功，更多是可以让人沉静下来思考生活，或者去享受生活。

有人说，珍藏在人生册页中的青春花瓣，或许只是一双永远不能忘记的双眸，是一个令人心动的微笑。我想说的是，青春的光芒啊，在冉冉升起的时候都会明亮。青春的花朵呢，它同样也会经历风吹雨打，在经历过风霜雨雪之后，依然会熠熠生辉的。所以我们说的青春永驻，并不是容颜不老，而是说青春的旅程在不断搏击之后，才能够写出壮丽的篇章。

胡夏用温润的唱腔倾诉着青春的纪念诗篇，比如他唱多少的执着输给了时间，多少的泪水流过了青春，用他的歌来感谢青春一定是首选。

走进房间的时候，一个房间是杂乱无章的，是一团糟的，而另外一个房间呢，是整洁清爽的，东西摆放也井然有序。那你会选择走进哪一间房间呢？不难想象，肯定是后者了，更加让人心旷神怡，让人感到舒适。家居环境是这样，人生的环境其实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有效的整理，化繁为简，去糟留精，那么一定能够收获到自然舒适又自在的人生。我想，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幸福感吧。

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淡

0: 说到张国荣的音乐，有两首呢是不允许填词人自由发挥的，你知道是哪两首吗？一首是《红》，另一首呢就是《我》。这两首呢说的都是命题作文，表达了张国荣他自己的人生态度。
1: 夜风凛凛

现在还有多少人在谈着梦想啊？有时候我们会忘记梦想，对不对？梦想应该是一本选择书，但是它不应该是你睡不着的时候翻两页给你催眠的书，而是当你做着噩梦醒过来的时候，你翻起这本书，你会发现，哇，原来还有这么多美好的东西。等你重新再睡着的时候呢，我想后面的梦也都会是美梦的。感谢你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再来听歌。

0: 说到歌坛最漂亮的女歌手都有哪些啊？我说一个名字，周慧敏。当年的周慧敏呢，只看脸都很难有对手的，加上她168的身高，丰腴的曲线身材，白皙的皮肤，在女歌手当中绝对是 A 般的存在。
1: How long I lost it

玉文曾经说过，我跟大家一样有着渴望爱情的心情。他的代表作《我们都一样》讲的就是面对感情的时候，不管男女，不管阶段，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当然还有《幸福时光》《夏雨诗》也都是来自潘玉文的代表作。他是中国台湾华语流行音乐歌手，人称潘王子，这可是当年超级星光大道中星光帮里最有贵族气质的声音。

曾经站在娱乐的风口浪尖，不断被各种理由娱乐化的张杰，现在呢，演唱实力越来越强，音乐人气也是越来越高。歌手的身份虽然被不断的消解，但张杰本人说，他只想做好歌手。

一首《铁血丹心》随着八三版《射雕英雄传》的热播红遍各地，而作为演唱者的罗文其实早就在乐坛功成名就了。不管是武侠剧主题曲还是抒情小调，快歌还是慢歌，他都游刃有余。而洪亮的嗓音和字正腔圆的咬字也被人称道。

有没有唱过五毛钱一首的卡拉 OK 呀、啊？在那个年代呢，在街边就是这样，而最流行的歌就是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时间过得真的很快，现在童安格几乎是不唱了，相比其他的同时期歌手，他低调斯文，几乎是处于隐

中国人的性情啊，总是喜欢调和折中。比如说你会讲这个屋子是不是光线太暗了，那么要在这里开一个天窗，大家一定是不允许的。但是呢，如果你主动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告诉你说，好吧，那就在这个屋子里面开一扇天窗吧。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是我提出来的，鲁迅先生这种先提出很大的要求来，接着提出较小的、较少的要求，这个在心理学上就叫做是拆屋效应。我悄悄的在音乐当中来告诉你，希望可以对职场当中的你有一点点帮助。欢迎你持续锁定杨洋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再来听这首歌。

我们再来说谢霆锋，不羁酷言由心生，另类鲜明叛逆的个性，再加上他行动派的作风，这一切组合在一起，才有了谢霆锋现在被很多人所追捧。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有人说无印良品是优客李玲的接班人，五年时间五张专辑，他们的歌歌唱了真挚的友情，歌唱了青涩的爱情，用音符填满一代人的青春。

迎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们怎么样跳脱出现实生活当中固有的生活模式呢？这时间请你告诉你自己，人生的选择是没有对错的。我们每个人都在为一些人生的选择而变得焦虑，或者越来越操心。比如说啊，我的快递怎么还没有到呢？每天都要不停地刷物流信息，刷好几轮，对不对？再比如说，我怎么样去面对跟接受这样的新的工作环境跟新的职业岗位呢？但事实上啊，没有任何一个明天是确定的。你需要的就是冷静的计划，然后朝着你所认为的对的方向勇敢的尝试。好了，那么接下来请放轻松，我们前方呢就是音乐。

因校园民歌运动所诞生的歌曲浩如烟海，有两首男的一定不会忘记，一首是蔡琴的出塞曲，席慕容的思乡诗作，经由蔡琴通达大气的声音表达，北方的广袤豪情奔腾而来。还有一首是郑怡的月琴，郑怡月琴的民族质感让人要合掌膜拜了。月琴原本是要拿给李健富演绎成很中国很乡土的民谣，但是呢被郑怡半途截了去，就诞生了这首传世之作，不能不说是因缘际会。

不以人的职位头衔去衡量他是否值得你尊敬，我觉得这个观点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人跟人之间的能力啊，是由很多因素来决定的，所以一定就是会有差别，但是人的性格

来说是人人都平等的，对吧？人格是人人平等的，我们不要戴有色眼镜去审视别人，心胸更宽广，眼界才会更开阔。现在的你有没有觉得快乐起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张起雾，
1: 一张空白的画布。
0: 我看见过，
1: 我看见过
0: 被地震摇晃的屋子，在一个非常美好的情人。旅行纪念品掉下来，引起惊呼。
1: 一颗螺丝钉如何慢慢松动？
0: 然后出现一个洞。
1: 我不讨厌沙滩，而且我看过。

0: 一顶帽子，背一个复杂的脑袋戴过的形状。我的手握紧了一张车票，上面有四个字，叫做目的地，让我微笑。我亲眼见过那四个字的样子，像黑色雕花栏杆圈住一个黄昏的露台，有一个男人在下面试爱，在下面试爱。
1: 我必须全部记得，
2: 你必须全部记得。

0: 我害怕有一天有人会大声地质问我，对着我看不见的眼睛，我会轻轻地说，我看不见，但是我全部记得。
1: 你全部记得。
2: 庄心妍从出道以来呢，就以独特的磁性嗓音深得人心，低音沉稳，高音有力，难怪她的情歌能够自成一派，独特的装饰情歌总是直抵人心。

张国荣真的很像是一个柏拉图的精神贵族，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眼神常常忧郁。对于精神偶像这一个称谓，除了这些经典旋律，张国荣呢还有很多经典的影视作品，也是一代人的精神食粮。

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生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吴克群从小一个人生活的经历让他的声音当中多了一种稳重，而他不仅有着清亮的嗓音，还有着优异的技巧，在多种曲风的歌曲当中游刃有余，惊喜不断。

唱起歌来真的就很像偶像剧《流星花园》中花泽类的个性一样，深情略带忧郁气质。所以呢，制作人特别针对花泽类的这个定位，将曲风和歌词调整为这个方向，同时还特别交代每一个写词人在写歌之前请先看一遍《流星花园》，这样才能够将花泽类或者说才能够将周渝民的个性精准地表达在歌词当中。

这几年来啊，大家还是在不停的在跳出舒适圈这件事情上做着挣扎哈。有没有发现你的个人价值跟你所经历的挑战其实是成正比关系的？所以我们大胆走出舒适区，意思就是说要让价值在挑战当中得到实现。人们常常喜欢待在自己熟悉的领域，熟悉会带来轻松，当然另一方面就会带来停滞不前了。所以如果你是不甘愿平庸的话，那请让价值在挑战当中实现，让我们共同走出舒适区。当然希望接下来这首音乐是会给你极度舒适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尽管现在歌迷和媒体都在大谈着唱片已死的这样的概念，但陈奕迅远没有那么悲观，他甚至筹划着出一张黑胶唱片。他说，我对未来是很有希望的，现在好像所有的事情都在拉扯着，但是毕竟没有断，我相信先死而后生，物极必反。

0: 对于歌手杨乃文的评价大概有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往往呢对其是高估，大众对其完全不了解会说大概就那么回事吧。
1: 费了多少时间你都笑着的

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声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英姐先天有一把好嗓子，很多歌节奏紧凑，曲调高亢，再配上她极有穿透力的声音，让听者可以瞬间感到热血沸腾。

要说到金志文，他所有参加的音乐综艺我都看过。金志文的音乐编排呢确实很不错，唱功和底蕴都是高于听众对他的期望值的，所以他常常能给观众和听众一些惊喜。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每当我们为了遇到糟糕的事情伤心难过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煎熬的时光太漫长了，害怕到了明天依旧像今天这样。可是你想想，你今天担忧糟糕，只会让明天更加糟糕。与其担忧，不如在今天找到令自己快乐的方法，走出彷徨，放过自己。这世界根本没你想象的那么困难，困住自己，万事都难。生活当中的煎熬都是为了磨练我们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始关注萧敬腾的听众呢，经常会问过去那个萧敬腾去哪里了，三番五次调节唱腔，不断改变专辑风格，对于一个成名歌手来说实在是大忌。但萧敬腾还是毅然决然地探索每一个突破的可能，成功与否暂且不论，至少在年轻歌手当中，这种敢跳出舒适圈挑战自我的态度就值得点赞了。不是谁都能成为周杰伦，除了因为周杰伦是作曲编曲的天才，还因为他的巅峰期是乐坛的最后的辉煌。那时整个音乐制作体系健康，造型能力强，音乐风格百花齐放，包容性也更强，这应该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吧。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直到后来我们才发现，人生中出现的一切都无法拥有，只能经历。深知这一点的人就会懂得，无所谓失去，只是经过而已；无所谓失败，只是经验而已。用一颗浏览的心去看待人生，一切的得与失，盈与险，都是风景跟风情。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不是不是这个。
2: 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1: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
2: 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4: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
1: 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把会说话、善于跟他人相处称作是高情商。事实上啊，所谓的高情商呢，不仅仅是善于发掘别人的情绪、照顾别人的情绪，能够觉察到自己的情绪，好好的跟自己相处。一个善于调整自己情绪、好好和自己相处的人，必然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

迎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囤东西，囤着那些过时的东西不肯丢掉，家里杂物呢越来越多。比如说漂亮却不实用的礼品盒，过时从来没有穿过的衣服，写满着琐事却不再翻开的日记。在一次又一次搬家之后啊，这些杂物才一件件的清空。杂物清理干净之后，生活就变得简单清爽了，心情呢变得轻松愉悦。所以过期物品要清理啊，过期情感呢当然也是一样的。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9%。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节日送礼，一套好用的彩妆组合真的是很刚需。1059主播甄选这款圣罗兰彩妆礼盒，包含了皮革气垫、大白饼，还加赠了黑管唇釉和精美礼袋，皮质外壳质感出众，套装搭配齐全，日常上妆、出门化妆都能用，各种场合都适配，多种肤质呢都可以使用，妆面打理便捷，现在入手价格十分划算，自用送人都很有面，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购物更安心，喜欢千万别错过。
4: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得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售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
3: 夏天空调房里盖厚被子，闷热不透气，薄被呢又容易着凉，翻身的时候被脚摩擦作响，梅雨季节呢更是浑身黏腻闷汗，整夜都睡不踏实。1059主播甄选给您带来了深夜夏被 Pro 3.0， 一站式化解夏季睡眠的困扰。这款被子采用的是 AB 双面的设计，凉感柔感两种面料随心的切换，适配春夏不同的气温，聚酯纤维填充，轻盈蓬松，无压迫感，无感飞边工艺呢让被脚平整，翻身安静无声，面料透气亲肤，空调房安睡，日常午休都合适，也适合露营暂住使用，收纳便捷。产品提供1米5×2米和2米×2米3两种尺寸，单人双人皆可选择，清洗打理呢也十分省心。目前限时团购169元起，享7天无理由退换与运费险，售后有保障，轻松摆脱夏季睡眠不适，赶紧入手，收获整夜的舒适好睡眠。
4: 夏天出门总被闷热困扰，通勤赶路、户外游玩、办公室久坐，处处都觉得燥热难耐。1059主播甄选这款笨笨马小风扇，一共有5款样式可选，款式丰富，适配不同需求，有可挂脖、手持、加伞、桌面折叠等多种类型，小巧不占地儿，携带收纳都很方便。部分款式带喷雾、支架、束显设计，使用起来更贴心，还能避免缠发问题，日常多场景都能用。现在团购价59.9元，性价比十足，支持7天无理。

0: 由退换，搭配6元运费险，购物更放心。夏日出行刚需好物，喜欢就别错过。
1: 各位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的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

0: 9元起，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备6元的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啊，这款百搭实用的速吸鞋，你放心闭眼入。
1: 还在为睡衣紧绷勒身、穿脱别扭睡不着烦恼吗？日常居家，夜间入睡，沙发休憩，普通睡衣总让人浑身不自在。1059主播甄选 Living Plant 无感睡衣，太贴合日常需求了。无领条设计，穿脱轻松不卡脖，加宽腰头不会勒腰，翻身活动毫无束缚，腹部保暖，背部透气，久穿也不闷汗。面料柔软亲肤，上身如同裸感自在。共有青鱼粉、深睡蓝两款颜色，颜值简约高级，居家放松、追剧休憩、短时出门都合适。现在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还有6元运费险，放心选购，给自己一份舒适好睡眠。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初，林忆莲推出了加盟维京唱片的首张专辑《林忆莲》，主打歌曲《至少还有你》雄踞 KTV 点播排行榜长达8个月。

都说爱一个人，你会看到他身上发着光。当这道光变得暗淡时，你才明白，原来那不是他自带的光芒，而是你眼中的光芒。或许太重感情的人，日子就是不太好过呀，因为在乎太多，信任太多，依恋太多。如果我们把心掏出来给对方，对他来说也不过是打扰。如果一段感情让我们受尽委屈，那么与其卑微到尘土里，不如留一些骄傲跟疼爱给自己。

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一直觉得爱情最残忍的地方在于，从它发生的最初就已经到达巅峰了。那种怦然心动，那种想要收割对方的强烈欲望，那种迫不及待的想要到达未来的期许，都在恋爱的开始就已经被预知了。从此往后再怎么走，可能都是爱情的下坡路吧。接下来我们再来听

山的词是如何的晦涩随性奇特，只要加上周杰伦有他独到的音乐解读的能力，两者一结合，似乎就可以完美的转化成为周氏风格。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

弦子有着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醉清风》《舍不得》等等，都是人们唱 K 时候的必点曲目。在和潘玮柏合唱《不得不爱》之后，弦子的名声更上一层楼。最早是在2004年，弦子呢因为演唱《醉清风》，首先在网络上获得网友的支持。2005年的时候呢，才被中国台湾的制作人陈子鸿相中，签约成为歌手。因为和潘玮柏的合作而获得了更多关注。